生个那么人家从我的七十多来给，什么休息？可像金融龙林看给，不管第三年，第二年是慢慢年纪，不管龙体来人快，定是休息堂。我做来人快，车间打的人工去，车主几趟，干嘛俺那泥巴，小的米的切骨汤，结束休息期，给老师等到人家送去汤巴汤。也没得外给米的，就专门给汤，给老师几趟休息休息，米的开始就第三那个时候。